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阴，22到28度，乌鲁木齐晴，8到19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2到28度，大理晴，13到26度，宜昌中雨转大雨，21到24度，揭阳雷阵雨转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火的辣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到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激动难以忘怀。

0: 好，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2: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淮安阴，19到28度，枣庄阴转小雨，19到30度，宿州阴，20到31度，郑州中雨转暴雨，21到26度，开封小雨转暴雨，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

0: 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7: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上海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19到30度，武汉小雨23到29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济南阴转大雨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笑着唱着开心的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

0: 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燕轮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阴，22到28度，乌鲁木齐晴，8到19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2到28度，大理晴，13到26度，宜昌中雨转大雨，21到24度，揭阳雷阵雨转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黑铁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 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上午10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淮安阴，19到28度，枣庄阴转小雨，19到30度，宿州阴，20到31度，郑州中雨转暴雨，21到26度，开封小雨转暴雨，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上海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19到30度，武汉小雨，23到29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济南阴转大雨，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 85870888，85870888。
3: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阴，22到28度，乌鲁木齐晴8到19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2到28度，大理晴13到26度，宜昌中雨转大雨21到24度，揭阳雷阵雨转阴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淮安阴19到28度，枣庄阴转小雨19到30度，宿州阴20到31度，郑州中雨转暴雨21到26度，开封小雨转暴雨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23到30度，乌鲁木齐晴，10到22度，贵阳中雨转阵雨，19到26度，厦门多云，23到29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听见流行的力量。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燕顿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20到22度，淮安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枣庄大雨转中雨19到20度，宿州中雨转暴雨21到23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开封小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听一听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

0: 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 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18到25度，上海多云，21到28度，南京阴，22到31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苏州阴转多云，21到30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0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

0: 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36乘以18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激动难以忘怀。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

0: 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23到30度，乌鲁木齐晴10到22度，贵阳周雨转阵雨19到26度，厦门多云23到29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天幕，来啊啊啊啊，来啊啊啊啊，好不 swag GT mixtape。

0: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20到22度，淮安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枣庄大雨转中雨19到20度，宿州中雨转暴雨21到23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开封小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蓝脚，大户的优，只淘门第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少淘，吃少淘，度家庆，开心就好。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787。

0: 0889-3456。
1: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成为光明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0: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0: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

0: 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23到30度，乌鲁木齐晴，10到22度，贵阳中雨转阵雨，19到26度，厦门多云，23到29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20到22度，淮安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枣庄大雨转中雨19到20度，宿州中雨转暴雨21到23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开封小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当旋律成为光。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

0: 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3: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阴18到25度，上海多云21到28度，南京阴22到31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苏州阴转多云21到30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0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记得那是夏去，我们一起入眠，雨水熬过这些冬夜。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23到30度，乌鲁木齐晴，10到22度，贵阳中雨转阵雨，19到26度，厦门多云，23到29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激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

0: 蒙牛地地，赣州阴，23到31度，乌鲁木齐晴，10到22度，惠阳中雨转阵雨，19到26度，厦门多云，23到29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27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20到22度，淮安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枣庄大雨转中雨19到20度，宿州中雨转暴雨21到23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开封小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年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燕顿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包，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拉肘，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南京阴22到31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苏州阴转多云21到30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0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撞的
5: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6: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5: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7: 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1: 激动难以忘怀。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23到31度，乌鲁木齐晴，10到22度，惠阳中雨转阵雨，19到26度，厦门多云，23到29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4: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2: 用音乐和世界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南京阴，22到31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苏州阴转多云，21到30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0到2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小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 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23到31度，乌鲁木齐晴，10到22度，贵阳终于转阵雨，19到26度，厦门多云，23到29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激动难以忘怀。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20到22度，华安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枣庄大雨转中雨19到20度，宿州中雨转暴雨21到23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开封小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5: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4: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5: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6: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5: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南京阴，22到31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苏州阴转多云，21到30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0到2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5: Here we go.

0: 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23到31度，乌鲁木齐晴，10到22度，惠阳终于转阵雨，19到26度，厦门多云，23到29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20到22度，淮安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枣庄大雨转中雨19到20度，宿州中雨转暴雨21到23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开封小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

0: 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南京阴，22到31度，武汉周雨转大雨，22到25度，苏州阴转多云，21到30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0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23到31度，乌鲁木齐晴，10到22度，惠阳中雨转阵雨，19到26度，厦门多云，23到29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9: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20到22度，淮安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枣庄大雨转中雨19到20度，宿州中雨转暴雨21到23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开封小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看一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Thank you.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36乘以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2: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激动难以忘。

算隶属于一个从句扣，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经验实验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得听他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海，可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下？可能是承诺了未来，不想。

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哎，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是有一只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流泪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激动难以忘。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子翰，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school kids。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

0: 对，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悸动，难以忘怀。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当旋律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当旋律成为光。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你，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乌鲁木齐晴，10到23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厦门多云，22到29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揭阳多云转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有情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南京阴转小雨，21到32度，武汉大雨，22到27度，苏州多云，21到30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济南小雨转阴，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撞的
5: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6: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5: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7: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8: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衢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派伟俊，左转灯。

0: 这是来自派伟俊的左转灯。在星期一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一起来打卡报道。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个地方添加好友，直接去搜索 VIP52919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啊！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 Jason 的微信，会把你邀请到群组当中，一起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都是可以在群组当中完成的。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把你想说的话、图片、语音、文字、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得到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留意到了，从昨天晚上开始，咱们徐州呢就已经进入了这个中雨的阶段啊。那今天呢，咱们徐州是中雨转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2度左右。不知道各位今天早上您出门的时候，现在您行驶在局部地区了吗？我刚刚算了一下，我是6:30啊，今天应该是接近6:30出门的，然后6:50到的单位，这一路上呢，就只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啊，在珠江路上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其他呢都还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但是呢，尤其是往新城区这个方向啊拐的时候，路面上会有一些积水。那么提醒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到了这个拐弯的时候，提前留意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然后千万把这个速度啊降下来，就是以免就是您这个啊对吧，一拐弯啊一过去，然后溅路人啊溅这个行人一身水。提醒各位还是要文明出行。现在您已经行驶在哪个路段？您那里下雨了吗？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爆料一下。那么根据气象台的预测呢，今天咱们徐州是中雨转小雨，明天徐州也是小雨转中雨，星期三早上可能还有小雨。所以说呢，这个持续的阴雨天气可能会持续个这个两天左右的时间，提醒各位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哦，还有一点很重要，就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啊，早些出门。因为像尤其是今天星期一啊，上班啊上学叠加，然后再加上那个天气啊没有那么的美妙，所以说呢局部地区尤其像这个南三环啊，像东三环的高架上，稍后的时间7:30左右都很有可能会出现拥堵。再次提醒各位出行路上注意安全，稳驾慢行。继续来欢迎天若有情早上好，7:00在阳山路打卡，欢迎没有张早上好，欢迎小金鱼，欢迎小石头早上好，欢迎真空上料啊，这已经出差回家了是吧，在荣盛城打卡报道，欢迎刘哥，刘哥早上好，说刚刚从泉州出差回来，先来打个卡，正在去公司的路上，刚刚听完第一首歌，希望今天一切顺利啊！欢迎真空上料，说此时此刻从南三环，从西往东，目前呢是一路畅通，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各个群组当中，今天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浅墨大力浅，6:52全新路一路畅通，各位放心通行，现在是没有雨的天气啊，放心通行。欢迎陈照顾啊，陈照顾孙，欢迎坦然自若遇见，欢迎亚欣啊，龙龙早上好，在南三环高架打卡。欢迎 LVZ 海阔天空，大潘快到碗里来，概率木，欢迎 Type 剑，大王晶早上好，欢迎笑脸早上好，是吧，目前局部地区来说都是没有雨的啊。欢迎蜗牛安逸早上好，在惠民小区打卡，欢迎储气罐啊，深江储气罐，欢迎飞扬啊，坦然啊，早上好早上好。说还挺感谢今天早上这些小雨的，从昨天晚上开始对吧，经过雨水的冲刷，路面上反而没有毛毛了，感觉空气也清新了很多。欢迎耿耿松鼠鸭，说目前呢南三环有一些零星的小雨，星星点点的，大家注意安全。亚欣也提到下雨把这杨絮都给已经冲跑了。欢迎卷网战士乐自由我静静杨森月落星辰，欢迎赵喜，欢迎花花啊，欢迎 黄磊。华哥你好。
1: Morning，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一到达高铁站，从甲往乙路过来，那海森路段下来，甲往从距离左边下了大一点，从龙这边没下，这会儿没下。
0: 甲往城区周边稍稍大一些，大家出行路上注意安全。欢迎云淡风轻啊，发的就是很高雅啊。今天早上说一句什么 Bonjour，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群组当中，元气满满，问候早上好。欢迎微笑，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大王晶，早上好。月落星辰，这是来自许嵩，如果当时。

这是来自许嵩《如果当时》。根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徐州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将会达到7到8级左右。然后呢，我刚刚看到这个群组当中啊、有朋友也提到啊，说本来呢看天气预报说还在等着这场雨在洗车呢，那雨水一下然后浇一浇，感觉车呢也能干净一下，结果你看看今天早上出门发现竟然没下。另外啊，另外朋友们，我发现啊，有些朋友的体质确实如此啊，就是大家每次在洗车之前您确定不会看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吗？然后那个概率木啊，在群组当中晒了一个视频，说 Jason 看看啊，这是昨天刚刚刷的车。然后呢，点开这个视频，哎呀，真高级呀、啊！这绝对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里外里吧，算是一个深层次的清洁。结果今天对吧？天气预报有雨。所以说这个体质啊，确实如此啊。还有没有昨天刷车的朋友了？啊，大家这个平时是确实可能不怎么看手机的这个天气预报。我这个周末都没在徐州，在南京我都知道咱们徐州要下3天雨。小雨来临，确实把车上的这个毛毛啊冲掉了不少。从这个5月18号，很多朋友也在期盼着说这个夏天到了，夏天到了。感觉呢，这个夏天一到，很多朋友又已经开始了，要干嘛呢？要开始减肥了，又要开始这个夜跑了。又要开始吃一些这个健康的减脂餐了，所以说呢，每年到了夏天，这个减肥神药啊都会重出江湖。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有一款减肥神药又来了，在各个平台上，什么短视频啊，什么那个小某书的种草平台啊，就是快速刷屏。这个标题说了，确实很吸引人啊，说光靠药物就能轻松减重20斤，是不是听起来哎，感觉让人心生向往。前几天啊，从事代理性疾病临床管理多年的医生告诉记者说，最近几年大火的司美格鲁肽和替尔伯肽，如果要使用都是要有医学门槛的，并不是说有减肥需求的人全都适合。医生介绍说，如果不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停药之后是100%会反弹的。像替尔伯肽使用者齐女士也跟记者说，说首次注射之后整天基本上是毫无饥饿感，打针3天体重便下降了5斤之多，1个月内注射4针累计瘦身达到17斤。但与此同时发现副作用也是接踵而至，像上吐下泻呀，胃酸胃胀，全身酸痛，低血压，心率偏高等不适症状都已经频繁出现，甚至呢还因为急性肠胃炎而被紧急送医。总之这夏天到了，朋友们如果想要减重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毕竟这短袖嘛，对吧，马上就要这个穿起来了。但提醒各位，减重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透过健康的方式进行，记得多多运动啊，遵循医嘱。可能像之前这个司美格鲁肽啊，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欢迎各位可以实时来跟我们分享爆料，在群组当中或者是直接私信 Jason 都是可以的。刚刚说到了，说这个夏天想要减肥，然后最近呢这个一段时间，这个司美格鲁肽还有一款药叫什么来着，叫做这个替尔伯肽啊，又开始在网络上火了起来。那司美格鲁肽呢，像之前很多朋友呢通过某种渠道还是可以买得到的，然后呢有朋友身边就有朋友用过啊，用过之后呢他到

0: 不是说需要应该啊，应该不是说需要每天都打针，好像是要按照它的那个具体的说明啊，确实效果非常显著。就是跟那个朋友一块出去吃饭的时候，你真的就感觉他没吃什么，比如说吃两块这个鸡肉，吃点这个青菜，然后呢喝上一小碗汤啊，放下了自己的筷子。我们说这不才刚刚开始吗？他说吃饱了。确实就是效果非常显著，瘦身效果非常明显。但是呢医生也提醒啊，尤其是从今年开始，司美格鲁肽已经变成了一种这个处方药，要拿着处方才能去买得到，而且呢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如果没有办法长期坚持这样健康饮食的话，会有一些反弹的风险。像刘哥刚刚也说了，说上次在宁波出差吃饭的时候，桌上有一个当地有一个就是做这个司美格鲁肽减肥药的，说让我用，他说我就没敢轻易买，很担心副作用，这个药呢会让人出现这个就是厌食的情况。那怎么说呢，他这个东西能叫做厌食吗？反正就是可以让你饱得很快，就是确实可以让你饱得很快啊！之前身边的朋友有用过的，就有这样说好不容易吃起来的，为啥要减？可能就是为了夏天到了，穿着轻薄的衣服啊，穿着短袖什么的，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更瘦一些吧。花花说已经到达局部地区了，现在花木大世界已经开始下起来了，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留意一下。还有哪些朋友现在已经行驶到了局部地区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说一说啊。龙龙提醒
1: Jason， 每日必堵的迎宾路高架接东三环高架又开始了。
0: 迎宾路高架接东三环高架在7:20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拥堵啊，是不是感觉比平时，虽然说是每日必堵啊，但今天来说是不是好像比平时又早了一些？很多朋友今天因为这个雨天都已经提前出门了。欢迎雨夜早上好。大王晶也提到说减肥药年年有，换汤不换药。小脸说减肥只能是管住嘴迈开腿，有自己这个成功的经验对吧，关键是呢吃的健康，然后多动啊，要有一个很坚强的意志力啊，相信一定可以瘦得下来的。大家呢平时在上班的路上收听咱们的节目啊，大部分的朋友其实用的应该还是收音机对吧，用的是车载广播。但是呢如果平时你如果到得早，在这个单位里面听听广播听听歌，或者是在公共交通坐地铁，或者是这个骑电动车，很多朋友的也会想听一点什么东西对吧，听听广播呀，听听歌曲呀，听听播客呀，然后来伴随自己这种碎片化的时间。一般呢在这种公共场合对吧，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家都很文明对吧，包括很多的公共地方，像这个商场当中啊，像这个公交车上啊，地铁当中，他就有的时候都会贴一个标语对吧，告诉你干嘛呢，不让外放是吧。还有在高铁上也是一样的，大家出差你想听一点自己的音乐，基本上都会用一个蓝牙耳机对吧。不知道大家您是更喜欢用那种有线的耳机还是用那种蓝牙耳机？学生时代我们用有线耳机会比较多，都插在那个手机上，但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手机上是不是都没有那种插耳机的孔了，所以呢蓝牙耳机就突然之间就火了起来。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又发现有线耳机又开始有那种复古的潮流，又已经慢了回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人真的挺喜欢戴耳机的。因为我特意认真观察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就是身边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戴耳机，甚至有些地方是更加明显，你就感觉不戴耳机你在这个地方啊都会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刚刚正好说到了减肥嘛，有没有朋友是那种喜欢健身的，然后呢健身的地方呢是在健身房里，有没有朋友经常去健身房，你会发现健身房里就没有人是不戴耳机的。 真的，我发现健身房里就没有人不戴。

耳机。如果你要是看那个跑步机上站了一个人，然后他在那儿跑了半个多小时了都没戴耳机，朋友们啊，好家伙，这个人他得多热爱运动啊。真的，如果你要是跑步的话，你没有耳机，那怎么能够坚持得下来那么长时间呢？像健身房、公交、地铁、高铁上面，像这些地方，我感觉聊天的人都非常少，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带着一个耳机。还有就是你晚上出去溜达的时候，你像现在晚上比较凉快，在湖边啊、小区楼下呀、公园啊这些地方走一走，你也能够发现，几乎大家全部都在戴着耳机。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员啊，我出门不管去哪儿，如果没戴耳机，我就会非常非常的没有安全感。真的，哪怕已经走到小区门口了，一摸兜发现没戴耳机，我都得走回家去拿一趟。真的啊。然后就是今天早上，我刚刚不是突然要说到这个耳机的这个问题吗？我一摸兜，然后呢，我刚刚又去那个导播间翻了一下我的包，朋友们，我今天真的没戴耳机，我已经，哎呀，已经想象不到今天在这个单位当中要如何度过了。而且夸张到什么程度啊，很多时候耳机已经没有电了，里面根本没有声音了，但是它必须要在耳朵上挂着。今天节目7:32了，也来问问大家吧，朋友们，您是耳机大军当中的一员吗？您是那种耳机随身携带，如果没戴耳机就感觉缺点什么的人吗？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关于耳机的那些事儿。学生时代耳机都怎么用啊？自习课的时候把耳机插在手机上，然后从那个校服的袖子里边伸出一个孔，然后假装，对吧，捂在自己的耳朵上。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乌鲁木齐晴，10到23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厦门多云，22到29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揭阳多云转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39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推介官 Jason。 装修福利来了，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欢迎大家来看一看，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让您装修不花冤枉钱。这个月呢，咱们活力派的听友啊，是有粉丝专属 VVIP 优惠名额，想要装修更划算，想要专属特权，想要拿额外福利的朋友可以来私信我，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备注装修啊，备注装修两个字，就能够马上锁定名额了。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加号提醒，北三环转徐配这会儿呢是堵车的状态，从匝道下来的那条左转道有两车追尾事故，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再来重复一下啊，北三环转徐配这会儿是拥堵的，从匝道下来那条左转道有两车追尾事故发生，大家多多注意安全。路面上还有哪里是不大好走的，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刚刚一直跟各位聊

0: 到了关于耳机的这个事情，想来问问大家，您是耳机大军当中的一员吗？耳机必须要随身携带，如果没戴耳机就感觉缺点什么事儿，就感觉缺点什么。然后在一些这个公共场合呀，或者是平时自己运动啊锻炼的时候都一定要戴耳机，或者是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也会戴上耳机，哪怕你的耳机没有声有的时候就是无意识的就把这个耳机然后戴在了自己的耳朵上。刚刚也在说说今天说到耳机的这个事儿，我一翻兜一翻包，今天没戴，我就感觉有些因为我那个办公室的电脑啊是带那个音箱的，就是每次呢如果要播放点什么带声音的东西，想剪个东西什么的，就是特别吵，很担心吵到大家花花也说 Jason， 我今天呢就是忘戴耳机了，现在就是特别的难受感觉就是空落落的感觉空落落的。然后真空上了说，
1: 亲身体会啊，戴耳机确实有瘾。我白天不戴耳机，就是晚上睡觉前要戴上听一会儿广播啦或者干啥，但是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找耳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0: 太有了，如果要是这个蓝牙耳机的话，对吧，你可能睡觉的时候听会儿歌，然后设一个这个30分钟自动关闭，然后你基本上睡到半夜一两点钟，偶尔突然一惊醒，然后一摸耳朵，耳机呢你开始爬起来，然后开始左找右找，看是不是在这个枕头底下呀，在那个被子底下呀，然后坐起来找啊，太真实了。还有就是之前上大学的时候用那种有线耳机，然后睡觉的时候呢也是喜欢听点什么东西，但是呢我的耳机音量就属于特别大的那一种，然后经常室友都说那个 Jason 你的那个耳机声音会不会有些太大了，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在听谁谁谁的歌我是这么想吗？控制好音量啊大家。说到耳机啊，哈琴说坏了坏了，下班要去输液，蓝牙耳机忘带了，还好单位有一个有线耳机。但是呢有线耳机你这么说，我办公室里好像也有一个，但是它已经插不上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手机孔啊，咱们现在手机也没有插耳机的孔啊，主要是挣钱花现在也是到了局部地区了，这雨水下的还是比较紧的。雅涵说，
2: 对对对，我也不戴耳机，戴耳机耳朵眼疼，戴不了
0: 戴不了您说的是不配戴耳机，我刚刚说的是忘戴了耳机确实现在也有这个跟您一样的感受，就是耳机戴的时间长了，20分钟30分钟，尤其是那种入耳式的，就感觉耳朵不是特别的舒服，会有点那种疼的感觉。然后岳剑山说 Jason 我平时戴耳机呢会开启降噪功能，因为工作的地方有些吵，所以说平时戴着耳机开着降噪啊，不放音乐也是可以的。确实你说到这个降噪这个事儿，我之前在用那个华为耳机的时候，它的那个降噪效果特别明显，就用那个手然后去这个敲两下那个耳机，它就会自动开启降噪模式，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但说到这儿呢，我也要温馨提醒一下大家了，就在昨天有一个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热议啊，挺靠前的，叫做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就这个词条昨天已经登上了微博热搜了。其中呢有一位网友就说到，说自己呢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且非常习惯在地铁里开启耳机降噪模式在听歌，导致听力受损。造成这个听力受损呢，我也特意去查了一个去查了一下，它是有一个关键性的指标，主要呢指的就是你的声音分贝。像卫生组织就指出，如果音量过高，超过80分贝持续一定时间，你的细胞就会因为过度刺激而受损，导致听力下降啊！我感觉我自己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过来。

人了。以前我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上那个早班，坐在这个直播间里，第一件事是干嘛呢？就是调耳机音量。那个时候，前面的一个节目应该是到晚上的10点钟啊，就晚上8点到10点那个时候还是有直播节目的。他可能下了直播节目之后，然后把这个耳机就放在了直播间里，然后我第二天早上戴上这个耳机，哎呀，你就感觉那个音量就特别大，感觉这个脑人都嗡的一下那种。第一件事先把耳机音量给调小，但是现在啊，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我现在是我们频率当中耳机声音最大的一位主播。别人可能开个零啊、二啊、负三呢、啊，我开到16。提醒大家，咱们在日常耳机的使用过程当中啊，就是如果你达到损害的分贝界限，要比咱们想象当中真的容易很多。一般如果你的音量，手机音量啊，调大到60%，咱手机上不都是有那个进度条吗？尤其是你戴蓝牙耳机的时候，你只要点你超过一半的时候，它都会自动跳出一个提醒，然后问你是否要继续把声音调大，什么可能会什么影响听力啊，干嘛干嘛，它会有一个温馨提示，你如果超过一半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到达80分贝的临界值了。如果你再往上调一点点，就已经超过了80分贝。尤其是在比较嘈杂的环境当中，可能是你的工作场景，为了听清，一般都会直接把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甚至在地铁当中，其实地铁当中啊，车辆开起来的时候声音也是比较嘈杂的。有专家曾经测试过，在地铁里面仅环境音啊，地铁当中的环境音就已经超过了80分贝。如果在地铁里面你戴着耳机，然后呢你又开了这个降噪模式，然后你再跟别人去说话，那么别人听到你的音量应该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呢，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用耳机比较安全啊，就是要去坚守60/60的原则。什么意思呢？时长不要超过60分钟，音量也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只要你能坚持得住，做到60/60啊，只要你能做到，损伤就能降到最低。还是那句话啊，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很多朋友在运动啊，在一些场合当中，一定是会把你的耳机音量调到最大的，甚至调到最大，还说，哎，声音怎么这么小啊？我这耳机怎么回事啊？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52，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520表白日马上就要来了，爱意倒计时，你的心意礼物已经准备好了吗？如果送鲜花感觉浪漫但是容易凋谢，送饰品好像又怕买不到他的心意，送零食又感觉少了几份专属奢宠，今天给你带来520送礼的满分答案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的肌肤呵护当中。赫莲娜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感觉呢没有这种大的节日，赫莲娜几乎也是很少出现的。礼物如果想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最最珍贵。今天呢，赫莲娜黑绷带绝对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女生都超级喜欢。表白送黑绷带是在用顶级的呵护诉说心意，告诉她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送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每一次肌肤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也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与温柔。黑绷带呢，它是高级的黑金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在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与高级感都是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要更加戳人。想要了解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今天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基本上肯定是要卖到2000多、3000多，甚至如果要是带一点这个小样赠品的，多送一些的，在专柜当中卖到的价格是3980。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真的是一降到底。之前买过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之前您买过一瓶50毫升应该是799或者是899，之前我们溯源直播专场价格两瓶应该是1219还是1299来着，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价格。今天520朋友们，徐州音乐广播专属价格，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可能最近几天都会一直给大家推荐徐州音乐广播专属价格，专属链接一瓶50毫升正装，价格520块，一瓶价格520块，大家有我们商城的，你可以直接去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你是能够刷到很多不同的价格的。唯一单瓶的520的那一个，就是我们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还有1.5年的时间。面霜每天早晚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商城当中之前两瓶1299的，今天520一个啊，买两个是1040，一单一单买，价格更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下单还能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但是呢要提醒各位啊，我们的商品是72小时之内发货，如果你要卡得特别特别准，你就想520那一天把它送给你的另一半的话，那么 Jason 友情提醒大家，他不一定能够到得了啊，不一定能够到得了。如果说这一点您不是很介意的话，今天价格真的非常香，520一支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既然提到了赫莲娜黑绷带，那么今天这首歌就要请到他的全球代言人王菲啊。大家之前去到金鹰上街的时候，走那个地下通道对吧，一排全部都是王菲的海报，全部都是赫莲娜黑绷带的照片。这是来自王菲《如风》。

0: 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买手机装监控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霍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